0: 新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嘞，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们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啦，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问候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另外呢，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今天原定在早间五点进行的法国对伊拉克的这场比赛呢，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那刚刚呢，有车友跟我们讲啊，这场比赛呢是在7:50的时候恢复比赛了。目前的比分是1-0。同时段啊，8点正在进行的挪威对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

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首先呢，要添加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符号。那如何添加呢？第一步就是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然后呢搜出来之后呢，点击关注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和我们互动了。关注，欢迎这个时间正在听节目的友友们，欢迎我们的关关林轩，关关早上好，来送上这一时段的歌曲。

小童说：“早上好，小亮，今天的歌咋都那么好听呢？”那还不是因为大家的品味跟格调都太高了。我不是被迫成长吗？某种有精神刚开始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烧酒歌哈。上时段的时候有小乖说今天呢要开始乐考了，是不是啊？哎，然后呢这学期基本上小学阶段啊已经进入收尾了，有的呢陆陆续续在本周下周呢就开始期末考，当然期末考现在换词儿了，是不是啊？哎，叫乐考。好久没有说咱家小孩了，那说真的这周的时候咱家小孩让我感动不老少。昨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小孩就说爸爸，周末的时候我们给爷爷过生日，我都忘了跟你说声父亲节快乐了。哎，我说哎呀，儿子长大了是吧，知道心疼爸爸了。他说嗯，我知道你可不容易了。他说爸爸，哎，我最近也好累呀，都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在我最累最累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你跟我说宝啊，爸跟你说个实话吧，你不用这么累，其实啊你是个富二代。我说孩子呀，爸知道你最近累，爸跟你说实话，我也在等你爷的电话呢。咱爷俩一个想法呀。

看这要逼死我呀，真的。哎呀，在你最累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我这电话等二十来年了，你也没给我打过呀。你也都退休了，也没跟我说我是个富二代呀。看你等电话。咱不知道他是搁哪刷着和搁哪看着的啊，真的前半段的时候给我整的这个感动啊，眼泪吧擦的呀，你知道上岁数了就是不值钱的眼泪啊。这谁知道说到电话这段的时候我就绷不住。确确实实啊，因为这周天刚好赶上我爸生日，哎，就给我爸过生日，就完全忘了这个什么解不解的这个事儿，还得说孩子有心了。

有二代也许没希望了，但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吧，实现家族的逆转是吧，冒青烟成为一富一代，那还是有可能有希望的呀。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马上要开始这一轮的猜歌了，先来满满回忆风啊！这一时段呢，刚刚开场送上了一首怀旧翻唱老歌，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怀旧老歌给到各位。

0: 然后范范说来一首任贤齐的歌呗。哎，我看看啊。啊，今天没有。哎，前两天都有啊。然后关关说啥子啊？
1: 祝你千遍也不厌倦，
0: 祝你的
1: 感谢
0: 像成仙。然后赵说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愿所有的中考学生能够笔尖有力量，笔下有乾坤，不负努力就无遗憾，为你们骄傲。谢谢赵啊，为我们的中考考生送上的祝福啊。这轮猜歌马上开始了，猜歌之前来到的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啊。这时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一整个专区啊，是我们严选好电台商城的一个年终抄底专区。这里面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年终犒赏自己的福利区，因为里面的一些商品，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给自己来挑选一份礼物啊。比方说有一个 Chanel 的一个眼墨镜啊，然后呢还有圣罗兰家的一个皮革气垫，里面最重要的是有几款香水，然后呢是有一个 Chanel 的一个小样，五个小样的香水组合300多啊，然后还有一款男香啊，适合大家送给自己的这个另一半的。当然男生啊，想这个累了一大半年了，是不是啊，这个还不是那个那什么，这不是那个香水啊，这个是香奈儿家的一个蔚蓝系列的一个三件套啊。如果那个你想这个皮肤啊不知道该用点什么，我觉得这套组合非常适合，一个水，一个乳，一个面霜啊。水是100毫升，乳90毫升，面霜50毫升啊，到手499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时段向您推荐的另外的一款夯爆了的产品呢，就是科颜氏他们家的一款面霜，这是一个第三代的一个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白色瓶子的科颜氏的啊，159，价格超美丽。他们家我们常用的之前卖爆的一款呢，就是一个夏日专用的一款科颜氏的一个高保湿的啫喱，那个呢是果冻质地的啊，上脸之后呢基本上抹完了就吸收了，就是一直我就强推的，但是确实是没已经断货了。那这款呢也特别的适合啊，159的价格，125毫升，划算指数达到了4颗星。喜欢的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的猜歌，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轮呢我将换上耳机啊，换上一副没有监听我听不到自己说话的一副耳机，然后呢播放一首歌曲，我将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和旋律啊，通过形容和描述和哼唱的方式啊给到各位，然后呢大家通过我的形容描述来去猜这是什么歌。听懂了吧，给我点时间啊。
2: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3: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2: Best listening status，
3: 你的贴心副驾驶。
0: 好了，喂，能听到啊？好嘞，能听到。那今天的这轮第三轮，这首歌我看几个字儿，1、2、3、4、5、6、7，7个字儿。这个人的歌，咱们节目里猜的是最多最多的啊。因为他的经典的歌太多了，然后呢这首歌是7个字，我开始了啊，听听看啊。是哦，上来这首歌就点题了，先把这首歌的这个就是歌名啊，就用那个浅唱和清唱的方式就给指着哒啦哒哒啦，等一会儿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哎，人家这先点题。

哒哒哒哒哒哒滴当。然后这个歌调搞来，哒啦哒啦当当当当，哒哩哒哒滴哩滴当。四句唱完了，然后就开始了，正式开始了。嗯，这是一段旋律啊。能够听出来的，随时随地的就在服务号上发信息就行了。噔噔噔噔，世界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冬雨越来越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迷倒，没能等自己，心心寂寥。那一段不再萦绕，哦，我不熟这词儿。那那那那那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坚强的人拿去去寻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哦，嗯。我真的的的一样安安静静，哪个不必能懂。陈教授说我，哎呀小亮，我没关车窗啊。行吧，就唱到这儿了啊。来，谁能猜出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接下来的时间原声在线，我跳过第一句啊。

0: 冰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
1: 笑眼泪光看自己
0: 感觉有些寂寥。哎呀妈，这我这跟着唱都不会呀，
1: 很早已不再萦绕，
0: 那气味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

不就这么几个人能猜到吗？是我唱的问题很严重吗？你就这歌马上结束了，我再听一遍啊，就这段猜不着吗？七个字的一首歌。

0: 简单的一首歌啊。这才对嘛。夏天啊，夏天，夏天说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哎，他说真的被你歌声叫醒的，谢谢你用叫而不是惊。如果是被惊醒的话，夏天呐，晚上那时候吧，哎，喊名啊，叫两声。三金咋说的？
1: 咱手游里牵火一起吹吹风。
0: 哎，是的。关键的时候还得是三金呐，还得是老北子。哎，林西西，
2: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0: 你看、啊，这都是我坚定的敢推这个环节的基石，马马。
3: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0: 你看看，大胖墩厉害啦！哎，关关。
4: 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吹吹风。
0: 你哪是关关呢？你是我关门弟子啊！哎，雪莹对的，小童对的，赵对的，永旺。
5: 张学友呢？想和我一起吹吹风。
0: 那没我啥事儿啊？想和你，啥子和我？

0: 范范。
1: 张学友想和你去吹西风。
0: 哎，对对，让薛凤平正确，玲玲对了，老王。
2: 好想带你去吹风，是个嘚儿。
0: 不知道，啥也没听到。隐形的翅膀，我学友哥呢，想和你去吹吹风。那头的说你哼哼唧唧的，听出来了，别怀疑自己，我就听你哼哼哼哼出来的。哼出来的跟哼哼唧唧出来的俩事儿，俩概念。然后樱桃小纳子他说是想和你去吹吹风，你可你的音乐感可真好。昨日重现啊，他说想和你吹吹风，张学友你可真厉害。红哥，
3: 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0: 科比仔想和你吹吹风，杨涛那个谁呢，你这录了个啥

八个人往后，那些人，哎，我看就看谁从往谁往后啊，从雪莹往后，哎，就是雪莹啊、小童啊、赵啊、永旺啊，这些人是正儿八经的，就给我面子。前面的人是实力。

不管怎么着，今天的这个环节啊结束了，哎，然后呢依然要送一首好听的歌给到大家，同样也提醒各位啊，在听好车之后别忘了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溜达一圈去。

0: 贴心副驾驶。
1: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接下来先来关注啊，世界杯最新赛况。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场比赛分别是法国对阵伊拉克，目前法国队3-0领先。伊拉克这么菜？另外一场呢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目前是0-0。今天中午间的11点钟啊，是有一场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一场比赛啊。

关关就是刚才唱歌随我像我的那个啊，关关说师傅请受弟子一拜。关关呐、啊，这一拜呀、啊。So Every day, every night, all the things I love you, you, 师傅要对你负责任呐、啊。等到年纪到的时候，师傅啊就带你挨个小区啊，哎，去献艺。真大家都听说过一件事儿吧？就是某地啊、某小区一老太太半夜不睡觉，拿擀面杖敲盆儿。谁来也不好使，就是敲盆儿，因为岁数也到那了，谁也整不了他。最后，老太太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整个小区的房价都给敲掉了三成啊。关关呐，老了师傅就带你去小区里头，咱也不敲盆儿啊，咱就唱歌。哎，咱就是唱。咱们带个把耳朵堵上唱，听不

唱到求饶了，唱到二维码有人打赏了，师傅带你去下个小区唱。

哎，说到了世界杯啊，然后那个刚才我说那个3-0那个事儿啊，就是那个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个法国对伊拉克啊，3-0，我说伊拉克这么菜吗？哎，然后杨涛说菜，那你有些队连去都没去呢。你这话说的那多远呢、啊？那么远，去。不晕车呀，再说了人家队没去咋了，我就跟你说这届世界杯70%六七十，不能说全60-70%产品及周边啊相关那都是中国的。这届世界杯的足球中国深圳产的，里面带芯片的。这届世界杯现场的大屏啊，海信的。这届世界杯的周边，哎，咱就这么讲啊，就那个拉布布啊都去世界杯了。别说我们没去，哎，裁判也去了。啊，懒成说亮，你还记得那年中国队比赛吗？多让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呀！阿根廷，你再厉害，你顶了天了，能够打败我一回，二回的机会你都没有。厉害有啥用？你能踢过我第二回吗？你踢我第二回的机会你有吗？你没有。你再厉害你只能干着急。啊，最后一轮猜歌了啊，不能再说了，再说来不及了。最后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可就上难度喽。这首歌5个字啊，他的歌啊，这首歌相对来讲就偏冷一点点了，不像其他的那些歌张口就来啊。这首5个字的歌你听过吗？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揭晓今天最后一轮要猜到这首歌了。这首歌实话实讲还有一定难度啊，但是是好听的吧。哎，然后首先来看怕黑，不是不是夏天，夏天说了这是田震的歌，怕黑的女人，正确。哎，然后人间有味啊，他说还得是大姐呀，啊，指的是田震是不是？他说但是呢这歌呢没听过，人听出来了。关关说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英姿，
1: 田震怕黑的女人。
0: 狼图腾，小亮早上好，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林夕夕，田震怕黑的女人。又是最后一首歌了，从此将会闭上耳朵等待你的声音再次传来，就像每天只有两小时一样。哎，你说真的是啊，坐飞机两个半小时，你呀得上飞机躺在那刷会儿，先是刷会儿手机，吃个饭，你还得睡一觉，起来之后再玩会儿手机，你就觉得哎呀这两个小时腰酸腿疼的。哎，你别说，这早上上节目两个小时，你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啊？玲玲啊，说田震的声音啊，能猜出田震来，但歌名确确实实不晓得呀。宣凤平怕黑的女人，田震啊，永旺怕黑的女人，田震。所以跟大家说，有一些歌排到最后一轮它真的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歌呢一定是经典，但是呢又不普及啊。也希望每天的最后一轮的这首歌啊，这个也让大家能够有一种眼前一亮啊，哎，这歌没听过，好听。

今天是周二，新歌日啊。上时段的时间呢，也送上了一些新歌。那接下来的时间，节目临近尾声了，送上来自胡夏的一首新歌吧，来给到各位这首歌啊。

8:55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感谢各位这一路上的陪伴收听啊，谢谢各位早间时刻第一时间来选择我们这档节目来去陪伴各位啊。然后就是别忘了，哎，几个到达目的地之后啊，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搂一眼。我是小亮，明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来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王赫野的一首新歌啊。

0: 温柔。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精髓跃动，

0: 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出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618捡漏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成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

0: 五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同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垢，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绪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10点，走进故

0: 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跟里边抢？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5: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4: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5: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6: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7: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6: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

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心动这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

0: 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0: ，Music Meridian，
9: 音乐

0: 要吗？要再上一次吗？
1: 上一次
0: 每次都被。好，一直上一次。然后那个老师，我们从那个快的就好了，来。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

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的感觉有一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

0: 入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5

0: 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5: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6: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5: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7: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这样跳多久？
1: 爱多久就能跳多久？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The sound of your life。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英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6: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6: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6: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像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

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5: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滹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6: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文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4: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

0: 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过量的食用柿子、山楂容易得胃食症，但你知道吗？蓝莓吃多了也会这样。蓝莓不宜食用过多，蓝莓当中富含果胶与鞣酸，如果空腹或者是短时间内大量摄入，会在胃酸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逐渐凝聚成难以消化的固体团块等沉淀物，引发胃食症。轻则可以致使胃胀、胃痛，重则会引发胃溃疡，甚至消化道梗阻。除了蓝莓，还有不少水果也有类似风险，比如说像生山楂，鞣酸含量高，尤其晒干或者是未成熟时；还有桑葚，果胶丰富，酸甜可口，也含较多的鞣酸。未熟透的柿子、草莓，在未完全成熟之前，鞣酸浓度也是比较高的。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

0: 京时间15: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浴室本身就是家中最潮湿的地方，很容易滋生霉菌，日常应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常开浴室门，即便是卫生间窗户整天开着，如果说浴室的门是紧闭的，空气呢依然是无法流通。如果不愿意打开门，应该在开窗的同时呢开启换气扇。另外呢，要及时的清理闲置的瓶罐，比如说像沐浴露、洗发水等瓶子的底部内侧瓶口都是霉菌最爱的藏身处。最后呢，就是及时的清理排水口，排水口堆积的头发极易滋生霉菌和细菌，每次洗澡之后呢，最好及时的清理，以免堵塞。

0: 我学不会。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6: 一点儿，
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6: 宝盖，
5: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6: 一横，
5: 一撇
6: 一撇，
5: 弯钩
6: 弯钩，
5: 两撇
6: 两撇，
5: 一撇
6: 一撇，
5: 一捺
6: 一捺。
5: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7: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

0: 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保持健康体重，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基础上呢，要保持一日三餐的时间相对于固定，定时定量规律进餐，可以避免过度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缓而导致的进食过量，不暴饮暴食，控制随意进食零食饮料，避免宵夜。进餐的时候呢，宜细嚼慢咽，摄入同样的食物，细嚼慢咽有利于减少总食量。重视早餐不漏餐，晚餐呢不要过晚进食，建议要在17点到19点进食晚餐，晚餐之后呢就不要再食取任何的食物了。但是呢可以饮水，适当的改变进餐顺序，也是一种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方式。按照蔬菜到肉类到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

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

0: 九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当我们撕开一包零食，对抗的就已经不只是饥饿而已了，而是一套训练有素的围猎，轰炸多巴胺，欺骗饱腹感，在肠道里搞阴的结果就是，超加工食品对人体的伤害是全生命周期的，过早接触这种人工风味会直接重塑味蕾，孩子们习惯了工业甜和重工业咸，天然的蔬果在嘴里就索然无味了。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超加工食品吃得越多， BMI 呢也就更高，肥胖风险也更大，对于大人来说最轻的后果是长胖，而在长胖之外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可全都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

0: 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4: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5: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6: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7: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当食物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100克或者是100毫升当中 0.3 克时，就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食品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食品当中有极少量的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总体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以及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少人啊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略了总脂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如说像某款食品当中标有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总脂肪含量可能达到20%，如果长期食用其实也不健康。判断食品是否健康，还要看它的产品属性和食用总量。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有多少人爱吃生大蒜呢？估计不少人觉得吃生大蒜更好，因为更辣更有味儿。尽管呢有一些研究认为吃生大蒜会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增强免疫力，但它的刺激性也不容忽视。直接吃生大蒜容易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引发胃痛、烧心等不适。对于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少量食用之后呢可能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健康影响，还是需要注意的。吃生大蒜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4: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3: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了，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4: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3: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4: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3: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4: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

0: 公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天都随我心情换不同的刷法，我的生活像部电影，但什么都下达。I mean I'm so hot， 还在孤灯加拉。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的17:05，此时此刻带好音乐来到你的身边，跟你一路踏歌而行，跟着好音乐的节拍，让心情放轻松，同时也让音乐给我们带一个小小的缓冲。忙碌了一天的自己，此时此刻仿佛得到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下班了。下班快乐，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来到城市傍晚，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旅程了。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哈，大家有的用网络收听，有的是您的城市刚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因为自己平时特别喜欢听音乐，所以在网络上收藏了各种各样音乐主题的电台，然后就找到了我们，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能够陪伴不同城市不同年龄的朋友，每天一起在下班路上听好歌聊生活。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你带着你的音乐、你的心情、你的故事、你的私藏歌单来报道。下班的路上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在听歌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没有添加的可以添加一下哈，新8959，新鲜的新，新8959，添加了之后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点播歌曲啊，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当然你还可以发送数字一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我们的日签呢，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听友们拍到的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制作而成的。感谢大家的慷慨，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在回家的路上，用你们的小美好治愈更多人的路上心情。当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每天回家路上我们都有很多的惊喜。今天呢，我是要再次的给我所有的好朋友好姐妹推荐我们的寡分子精华的。因为前两天我的一个新疆的朋友，他是一直想要我们的寡分子精华，但他不太方便买，因为他的城市那个运费有点高，我们做完优惠之后给他发过去，品牌方就赔了，所以后来还委托了其他城市的朋友帮他买，买完之后寄给他，他是终于收到了，然后用了几天之后给我反馈，说是特别的开心，开心到我都忍不住想发多几个朋友圈，但是我又怕别人觉得我说你在干啥，所以我就忍啊忍，忍啊忍，忍到现在上节目了，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了。所以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皮肤比较干的，比较容易起皮的，毛孔有点粗的，容易泛红的，尤其是这个小额头这一带容易起那种小痘痘、小点点、小疙瘩的，你都可以放心的用这个寡分子精华，它真的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选购这个宝贝，因为现在刚好还可以用那个618的福利，买一送一，相当划算了，到手两瓶还给你打一个折，整个下来的话是原本是399一瓶哈，现在就是买一送一再打个折下来是358，到手两瓶还给你包邮，就能下单能拍就给包邮。希望大家伙如果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困扰的朋友，可以去下单这个宝贝，给自己的一个肌肤好好的呵护，让自己在这个夏天美美的水水嫩嫩的。好了，发送飞扬

就可以去抢我们这个宝贝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此时此刻下班路上来报道的朋友们，欢迎我们小巷里的丫头，欢迎芷云，欢迎小乖羊，欢迎上善若水，欢迎俩瑞宝，欢迎我们的美猴王。好的，六点钟的时候帮你传递给儿子的加油祝福啊，欢迎我们的人间值得，下班快乐，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杨言。嗨，飞扬，下午好，今天的工作基本结束，临近收尾了。此时此刻外面呢，我在北京哈，北京现在是雷声阵阵的，但还没有下雨，希望大家在回家路上都不会太堵车，安全到家。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北京这边听友的提示，大家回家路上辛苦了，注意安全。欢迎熠熠生辉，欢迎李彻，欢迎小蝴蝶，还要欢迎我们的场儿，欢迎绿。哎呀妈呀，这个火星文呐，我叫你这我叫你绿笑脸吧，因为你这个表情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念，要不您给我备注一个小昵称好不好，小绿。安安，大家下班快乐。回家路上呢，刚才我们的开场歌给大家带来的是昨天啊，蕊蕊就想听，但是因为他已经下车了没听到，今天一开始帮你弥补这个小小的遗憾。 One by one, one by one, 来自张远的夜店专属曲 One by one。 下班喽，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小倩在节目一开始就想送给自己，送给好姐妹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她说，我要祝我自己开心，也要祝我的姐妹昭昭开心，同时我要祝每一位正在收听飞扬姐的节目的朋友们开心。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欢迎我全国各地亲爱的听友们来听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风娃娃，他说飞扬姐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刚刚加上你们的微信，刚刚发了数字一，拿到了今天特别治愈的日签，谢谢谢谢风娃娃。今天我们的日签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孙娜，孙娜说昨天她的城市傍晚时分的晚霞特别漂亮，然后呢，她刚好是得了个小空，跟家人一起去看了他附近，他们家附近的另一套房子，就在找房子的过程中，虽然好累，但是一抬头看到晚霞那么美，再看到附近的花花草草，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生活美好不过如此。然后他说那一瞬间就四个字，人间值得。他就把自己拍到的路边的野花野草蒲公英分享给了我，还有远处的晚霞，我觉得很美好很治愈，做成了今天的日签。一句话的能量语录也送给大家，房子里的三餐四季，山脊上的旭日星空，皆是人间日常，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美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Miss Y 想听 By Two 的这叫爱，没问题啊，我们有这首歌来着，一会儿给你播哈。再来欢迎我们的风继续吹，下班的路上欢迎每天我们的风继续吹，也就是我们成都的听友波瓦来跟我们一起听歌。欢迎 Linda， 欢迎小乖羊，幻想鱼说飞扬飞扬感谢陪伴，又下雨了我这儿。幻想鱼也是我们北京的听友，北京的听友今天要辛苦一点哦，回家路上咱们开慢点，因为一下雨啊，咱们的这个视线多少都会受影响的。平安抵达，平安抵达最是重要。他说好在有你的陪伴，点一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我想来一首任贤齐的《心情车站》吧，好久没有听了，没问题，我们稍后把这首《心情车站》带给大家，也希望不管是开车的、坐车的、等车的，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心情车站收获最佳心情。小宗说飞扬好，我好久没有来了，咱节目还在真好。我真的小宗，我看到你的名字一开始很开心，你说我好久没来了，然后下面看完这句话我就觉得，哎呀，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但我特别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太快了，一切都是瞬息万变，不管是在做的事情还是在经历的人生，所以当你转身发现熟悉的一切还在，这种感觉特别好，谢谢你。欢迎我们的半大老哥跟我们一路听歌。小薇姐下班快乐，小薇姐是我们成都的听友哈。飞扬妹妹下午好，伙伴们下班快乐，打卡来喽，夏天来了，大家要好好做防晒，不要让火辣辣的太阳给晒伤了。孩子们也快放暑假了，突然就想去玩水了，要是在海边就可以看海浪。今天就来一首跟海有关的歌吧，王铮亮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送给飞扬和大家，谢谢。半边山半边海，他唱的是舟山的海，大家有空也可以去逛一逛，很美。另外呢，我们小薇姐刚才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季节很热，大家出去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去玩水的朋友，防晒要加倍，我是有切身体验的。就小孩子毕业旅行的时候，特别小啊，幼儿园带他去玩水，然后一会儿下水一会儿出来，一会儿下水一会儿

出来，没有做好防晒，那个晒的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这件事情真的我们要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到位。谢谢小薇姐的提示。还没有给自己准备防晒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发飞扬你会收到两个链接，第一个链接是我们的寡分子精华，第二个链接呢是我们电台购，直接点进去有两款防晒，现在性价比特别高，都是买一送一的，一款是安耐晒的小金瓶，抹的和喷的都有，另一款呢就是资生堂的那个蓝胖子，这两款性价比都超高。如果说你是要坐高铁坐飞机的话，你就不要带那个喷雾啊，因为你也带不上去，然后你在过安检的时候你就要放到一边啦，这样的话你就浪费掉啦。所以如果是要出远门，你就带那种抹的，多带一点不心疼，因为抹少了的话它效果有时候达不到，尤其是要去海边的，眼瞅着放暑假了，提前咱能把这工作做到位啊。听歌。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

回家路上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播，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你一起用好音乐陪伴我们彼此的回家之旅。回家路上，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然后你还可以给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数字1来领取

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啊，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孙娜跟我们分享的是城市傍晚的蒲公英，你可以去看一下啊，非常的美好和治愈的夕阳西下的画面。也特别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慷慨，愿意把你们看到的小美好通过我们的节目被更多的人所收到。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房子里的三餐四季，山脊上的旭日星空，都是人间日常。也希望你不管多忙，都能记得这世界有一些小小的美好的瞬间正等待着你去发现，看到了你就会忍不住会心一笑。欢迎我们的糖果，下班快乐，Larry 是这么叫你的名字吗？欢迎你，欢迎一颗仙人掌，欢迎从杰，晚上好，还有我们的凯华，下班快乐。三姐说想听一首《鬼迷心窍》，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带劲儿，又想念从前。没问题啊，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听。《鬼迷心窍》之前还有一首《半边山半边海》，先治愈一下，省得鬼迷心窍了。欢迎我们的口水有毒，下班快乐，景儿，回家路上欢迎你。哎呀，景儿最近又有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生活瞬间分享给我们，那些路边的，那些墙角的，那些树干下的，那些屋子一角的小美好，谢谢你分享来，真好。还有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说，我好久都没有听知我了，想听，是见来的那个知我是吧？好，现在这首歌也成了你的歌单当中的常驻歌曲了。等一下啊，这首歌我们的歌单里是有的，待会儿我们一一来听。再来欢迎柠檬不酸，飞扬姐，我想问一下怎么买那个你刚才说的精华，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这两个字，你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有两个，第一个链接呢就是寡分子的精华的链接，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补水神器的话，一键下去就可以了，直接你就可以进入到购买页面。那如果你还想逛一逛我们电台商城里，除了我们的寡分子精华，我们最近给大家做的很多，比如说防晒的买一送一的活动，我们香水套装的一些福利优惠活动，那你可以选择第二个链接点进去，可以在商城逛一逛街，也让你下班路上的心情方便的情况下啊，得到一个缓解。

城市傍晚继续用好歌作伴，微信平台上的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长正飞扬飞扬，我也来下班打卡了，跟大家一起听歌。好嘞，谢谢各位刚刚下班忙完的朋友，记得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回家的路上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可以说说你最近的收获。有小困惑的朋友也可以说，如果你不希望公开的话，你可以打一个匿名树洞自己看，类似这样的字眼儿，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因为有时候信息多嘛，我们扫一眼可能就念了，那很有可能念到最后才发现，哎，自己看，那就不太好了，对吧？欢迎我们的安心，安心说我要日签。好，您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日签，不过我已经看到你的信息了啊，来给你手动赠予一张，希望你喜欢。欢迎君君，下班快乐。

我开始做晚饭啦，我想听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如果有的话就安排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别的好歌都送给你哦，好不好？再来欢迎我们的心情，哎呦，这个我念的得标准点，因为咱们节目里有一位叫心情，是一个可爱的女生，是广东惠州的听友，还有我们这位啊，心情还是非常好。最近我这个心情啊，七荤八素的，好多事情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跟谁去说。好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是要默默的去承受这些。哎呀，觉得有点累，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的前后顺序啊。有点累，累，不知道该怎么办。累，小朋友都知道，累就是要休息，对吧？那我们大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很累，明明知道该休息了，却总也停不下来，因为心里头想很多事儿，脑子里装很多事儿，而脑子里同时装着的这些事儿呢，又不代表每一件都是立刻能解决的，所以你就觉得累。就像我们的电脑，它一直在运行，一直在运行，你不给它时间让它清内存，你不给它时间让它去休息一下，让它去保养一下，它也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卡，越来越卡。休息啊，用你自己的方式休息，睡觉让你觉得舒服你就睡觉，去小跑两步，散散步让你觉得舒服，你就去用这种方式。如果这些都不可以，你看书追剧、散步、种花，什么方式治愈你，你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好不好？希望你好起来。欢迎我们的莫言，欢迎显峰，下班快乐哟。阿芬说，飞扬我来啦，我今天想听一首把耳朵叫醒，把这首歌送给飞扬和伙伴们，同时呢我也来拿日签。好嘞，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哈，来把耳朵叫醒。

送给各位喜欢好音乐的朋友们，希望这些音乐都能叫醒你的耳朵，同时也给我们喜欢音乐的朋友提个醒儿，好音乐永不过时，任何时代都有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去发现和探索哈。

北京时间的17:51，边走边听，此时此刻各位到哪里了呢？我看到我们的桑善来了，他说飞扬好久没有来打卡了，爱你哦，想听座位希望安排一下，回家路上有你真幸福，谢谢，有你也很好，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着共同喜欢的音乐，同频的人才能一起走得更远。下一首就是你的歌啊，欢迎我们的秦小嗨，下班快乐 LQ、明萌LQ， 欢迎你，欢迎纵横四海。我想听苏有朋的背包，应该有吧，这个有啊，我们待会儿一首一首的来听哦。小英哥说飞扬飞扬，我是在三苏故里啊，东坡的出生地眉山市。哦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印象对小云哥印象是深刻的，你一说到这立刻就想起来了，脑海当中马上就想起来。如果这个地方他要这个城市会说话，他一定会无比感慨地说，问汝平生基业，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故里啊，我们大力宣传一下，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到四川各地去旅行的这一站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大家好多时候可能四川的美景很多很多，看山看水看四川，但是文化之旅也是值得我们慢慢去行走，慢慢去感受的。发呆的牛奶，欢迎你的到来，下班快乐，慢品生活的甜，你已经在跟我们沟通，已经在跟我们发信息了，是可以收到的哈，正常发送信息就好。小薇姐说每天都能听到好音乐，还有这些拍的美美的照片真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样的美好继续下去吧。童哥牛，这两位朋友啊，不是童哥牛，是童哥小牛，欢迎你们加来，我们就来听座位。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陪伴，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大家依旧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城市傍晚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播。新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的心情了。我们这是一档超有能量的音乐治愈系陪伴节目。那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你一定对我们节目很熟了，你有我们的公众号对吧，新8959，你已经把它加为好友了的话，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收到我们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的链接，然后你可以去里面选我们最近特别值得入手，而且呢也给大家做了618的折扣福利的一款补水神器寡分子精华，这个是飞扬和好多听友我们用了3年多，我们觉得特别好，所以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它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硬生生被咱们电台的听友一单一单用过来，用成了什么，用成了我们这个商城的镇店之宝，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去入这个精华了，还是这个棕色瓶子的包装，非常的精致，拿去送人也有面子，自用的话当然好东西自己用的话那是最好的啦，呵护自己啊。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那种特别干，补不太进去水，容易起皮，容易泛红，容易有一些小疙疙瘩瘩，稍微不注意的话它就很脆弱的那种，你可以用这个补水神器，把它早晚每次用4到5磅，把自己的皮肤养好，养得像那个鸡蛋剥壳一样水水当当的，然后你自己也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它的成分非常的干净哦，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家里其他的化妆品看一下成分比较复杂的，你就不要掺着用。但是洗完脸之后第一遍我们肯定要先拍个水嘛，咱们那个商城里有那个玫瑰纯露，你直接倒到2块钱买个小喷壶就行，倒到那个小壶里啪啪啪一喷，然后轻轻的按压一下啊，你不要等到自然风干，自然风干水分也没有了，轻轻的按压一下，脸把水分吸收了，然后就开始用咱这个寡分子的补水精华，4到5泵啊，捏4到5下，因为咱这价格很划算，你不用舍不得啊，它不是那种动辄1-2千块钱的，它这个性价比相当高，你就放心用好了，用完了咱再跟品牌方要福利要优惠，咱再来买，再组团购就行了。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一个月之后啊，你来反馈，你给我说飞扬你给我推荐的这个东西用起来怎样怎样我相信后面的这个补充的地方肯定是3个字，太好啦我特别有底气，因为谁用了之后都会来谢谢我的。欢迎风景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小飞侠，想听有长进的歌曲啊，好嘞，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哈。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骄傲的少年，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美猴王点播的，此时此刻美猴王应该已经接上自己家的孩子了吧，他说明天儿子就要

福所有的少年们，少年有少年的风采，少年有少年的壮志，加油！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这时候我们的可乐要把这首《小星星》送给自己的朋友，他是茄子，希望茄子开心。还有风景，不想多说，半糖主义，烟言零星，还有我们的七月，以及我们的亚拉说，谁为我心动，欢迎你们的到来。

北京时间呢18:16，此刻一路同行的你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有幸在音乐当中相遇。希望未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之下，有更多可以寄放情绪、安放心情的空间。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刚刚我们的不想多说，他说虽然他的名字叫不想多说，但是他说了很多。他说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女儿叫高慕涵，她今年10岁了，这会儿她就在车上，我想给她点一首她喜欢的阿四的喜欢，送这个惊喜给我的慕涵，祝高慕涵生日快乐。所以高慕涵同学，喂，高慕涵同学，高慕涵同学，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车上的人如果太专注他会错过，所以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祝我们10岁的高慕涵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快乐的长大，去过你喜欢的生活，追逐你喜欢的一切。来，这是你的喜欢。

0: 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跟大家分享我的家乡，刚才听你说三苏的故事，我突然又觉得自己生活在这里好荣幸啊。那我就把电视剧苏东坡的主题曲《水调歌头》送给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你每一次的出现，因为每一次你出现，你说我是三苏故里梅山，哎呀，我那个心情啊，我那个心情马上就开始就无比激动起来了。谢谢，谢谢你一直选择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欢迎保持微笑，烧开水，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一位朋友叫春雨，他说我默默听这个节目很久了，今天也想点一首歌听一听，想听我会等。谢谢你过往的默默，也谢谢你今天的勇敢，让我们听到了这首好歌。新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继续来听歌。老朋友的话发送数字1领日签，发送飞扬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我们的寡分子精华。寡分子精华是超小分子的一个补水的神器，补水效果特别好，就大家可能用过各种各样的精华，这个精华是属于一瓶可以抵其他的那些精华的好几瓶的。我不能说作用吧，就是在我这里感受到的，它带给我的收获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因为原本这一瓶是399，那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赶上618的这个尾巴的福利，买一送一，然后呢有折扣，整个下来的话两瓶是358，能下单的地方就给您包邮，每瓶是30毫升，两瓶的话差不多我们用一两个月是够了，用完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补货，老朋友基本都是进货值啊，两瓶四瓶八瓶的入货，有些朋友已经用了20多瓶了，因为用过之后他肯定会想要回购的，它的那个补水的效果，还有修复的效果以及滋养的效果，三种都是非常到位的。另外呢，就是不要懒，不要不舍得，早上晚上各用一次，洗完脸之后补一个最最最最基础的水，最干净的那种水啊，喷雾也行，像我们那个商城里那个玫瑰纯露，就是99、89一瓶的那种，两款啊，有99的，有89的，配方干净的，啥都没有的，就那个玫瑰纯露，你把它买上，用那种小喷壶，2块钱的小喷壶给它分装，咔咔咔洗干净脸一喷，然后轻轻按压让皮肤吸收了，然后就开始上我们这个寡分子精华，重点区域重点上，滴到脸上之后呢，要轻轻的给它按摩一下，让皮肤吸收。像飞扬每次用的话，就是额头和这个鼻翼两侧，这是我的一个重点部位，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鼻翼两侧特别容易干，还有时候都会干裂。当年就是干裂，就是特别疼的时候遇到的寡分子精华，可以说是救了我的脸。打那之后，它就成了我护肤道路上的搭子了，好伙伴，非常好。每次用完了之后，我都会不好意思，因为又要跟人家品牌方要折扣了，所以拉着大家一起，这样呢，咱人多一起买更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选就好了。另外，商城里今天还有一个那个。香水的香奈儿香水的四瓶，但它每瓶是小样5毫升的，4毫升还是5毫升的，有这么一个套系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每瓶我看一下香奈儿每瓶是几毫升啊，这个是一个小样啊，这个是小样，一盒给大家给到四瓶。

热麦香喜儿啊，每瓶是25毫升，对不起，每瓶是25毫升，是中样啊，中样不是小样，中样，每瓶是25毫升，一共给大家给到4瓶。然后呢，你买这一套还给你送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是20毫升的，就整个到手5件，这一套多少钱呢？329，全国包邮，希望大家购物愉快。

忙忙碌碌的一天到了这个点儿，好多朋友已经到家了，大家辛苦了。还在路上的朋友呢，咱们安心开车，耐心等待，一会儿就到家了哈。吃口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晚上好好休息。相信明天的你会是更强大的你，因为今天的你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它不管好的或者是坏的，已经化作了养分和能量，又把你往上托举了一把，你离那个高阶的自己更近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会飞的鱼说，吃完晚饭边散步边听节目，很喜欢。今天想听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可以吗？感谢你陪我一路同行，我也谢谢你在茫茫电波的海洋当中选择了我们的节目。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我们听原版车继玲的版本可以吗？下一首歌播给你听哦。欢迎文文，欢迎小燕，我们的莉莉来喽。莉莉最近是不是有点忙？辛苦了辛苦了，不过孩子们马上就放暑假了，放暑假就会好一些哈。欢迎我们的阿包，阿包包好运，你名字好可爱哦。冬至欢迎你，欢迎小小。回家的路上还要欢迎又喜欢听歌又想又喜啊又喜欢美食的横竖都是二，他说飞扬姐是我啦，我好久没来了，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好累呀，工作很忙，然后因为我下半年要参加一个比赛，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最近在饮食上也比较

控制，可我又是一个大馋丫头，咋办呢？反正我常用的方法就是选一套自己在未来可能能穿上的衣服放在那个地方，馋的时候就把那个衣服拿过来再穿一下，穿不上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啊，不想吃了。但是我们控制饮食不是说特别苛待自己啊，因为当你特别苛待自己的时候，你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营养跟不上，它后面带给你身体的反噬是非常大的。另外当你苛待自己的时候，你的欲望会无比强大，你想象一下，啥东西都放你跟前任你吃的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馋，可啥都不让你吃的时候，你就无比的馋。以前也不想吃那个雪糕啊，怎么现在那么馋呢？以前也不想吃那个小蛋糕啊，怎么现在那么馋呢？那就是因为被苛待的。所以合理的营养搭配，适当的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也要保持好心情，这样减的肥才能够有效果。祝你成功，加油！

知不觉来到了要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18:54，再一次感谢今天一路作伴的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听歌，感谢大家丰富我们的歌单，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发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里的小美好，也感谢大家把你最近的收获通过我们的电波告诉更多人，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用音乐传播正能量，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发现更多关于自己的关于生活的好。晚间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愿明天的你以更自在更自洽的状态去面对新的自己。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城市傍晚，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

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5: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0: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Super Idol 的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妈，我们走了啊。
5: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4: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5: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4: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5: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4: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5: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4: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5: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6: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4: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6: 对
4: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7: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

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

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5: 兄弟啊，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4: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6: 留空档，那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7: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当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管天涯海角。想真的忘记一个人，其实真的是要从心底里面去挖出一段很痛苦的回忆。所以张学友在90年代的93年的这首作品《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一个爆款的 KTV 的金曲。有太多太多的人喜欢在 KTV 里面去深情款款的唱着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了。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为年代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自动的打卡回复。

动的打卡回复里面还有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也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今晚又到了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所以呢，今天晚上你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来源于同一位创作人的手笔。这位创作人呢，名字有点特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作曲人这个栏里面是一个叫做郭子的名字。可是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他又宣布把自己的名字改回他的本名郭恒琪，所以其实好像有很多的歌曲你就会很纠结，这首歌到底是郭子写的还是郭恒琪写的呢？不管怎么样，其实郭子也好，郭恒琪也好，他们本身就是同一个人。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就是来自于他最经典的一首作品。而上世纪的90年代，他也写过很多很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同样也是歌名很长的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别让昨天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子，明明昨天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说有一段回忆一直让你反复的想起那些昨天痛苦的回忆，那是不是就会让你好像在伤口上撒盐的感觉是一样的呢？行业当中，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 Lucy、 耿玲、小魏姐姐。小魏姐姐还说了，大人晚上好，打卡打卡，刚刚才锻炼结束，好久没有这么大汗淋漓的感觉了，特别好。现在运动完了来听歌，感觉心情又会变得特别好，因为本身在运动的时候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心情好起来之后，再带着这些好心情来听歌，那你一整个晚上都会是好心情。另外呢，城市夜飞行的节目还特别提醒在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年代音乐将不会在 105.6 来同步转播了。所以呢，各位如果在沈阳地区想继续来听到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在车里的话呢，还可以直接连上你的手机蓝牙，在你的车载音响里面继续来边听歌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了。当然京津冀地区还是可以继续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还是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进行同步收听。丹丹同学呢，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一般一首歌是先有的曲子还是先有的歌词呢？这个东西真的是相辅相成的，都有可能存在。有的时候呢，是写旋律的这个创作人呐，把这个旋律做成了一个小样的 demo， 然后小样的 demo 被填词人听到之后，他可能灵感大发，就给这首歌去填上歌词。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这个填词人本身写了一首非常漂亮的歌词，然后呢被一个作曲人看到了，觉得这个填词的画面非常有意境，就给他谱上了歌曲。所以其实填词和谱曲到底哪个先有，可能每一首歌都会大不相同。但对于郭子老师和乌玉康老师来说，这对本身在乐坛里面的黄金搭档，他们两个所写的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好像名字都很长。因为郭子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呢，是93年他写给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后来又给张惠妹写了这首别在伤口撒盐，而接下来还有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张惠妹的，而当时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沿用了别在伤口撒盐的班底，用的是郭子老师作曲，乌玉康老师填词，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而这首歌后来我会很喜欢，2002年孙燕姿的自选集里面所翻唱的版本。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但是其实没有那个想字，是叫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好像你会发现当你在感情当中明明付出了很多给对方，但对方却告诉你其实我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其实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子，难得的事情是雪中送炭，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的付出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性。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国际大牌美妆的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四件套，今天还给大家加赠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到手的价格只要32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香奈儿的中样香水25毫升的四件套，有 N5 香水、粉邂逅的香水，还有加伯利尔的香水和 Coco 小姐的香水。平常你去买一瓶10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的香水，至少是500到700块钱。但今天4瓶25毫升的香水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100毫升的正装的容量，还限时给您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只要329，正品保真。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仅此一晚上329就可以到手四件套的海蓝之谜的经典的防晒霜的链接，以及我们的香奈儿的香

水四件套，今天下单除了329到手四瓶香水四件套，还能加送海蓝之谜的20毫升的防晒，只要329。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乐百见千方，还有我们的陈振霄同学，他说好久没来了，今天晚上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大然晚上好。那今天晚上要听到的所有歌曲呢，全都是来自于同一位音乐创作人郭子老师的音乐创作。1966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的郭子老师呢，他的本名叫做郭恒启，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系。他在1986年开始就进入到演艺圈了，当时给张清芳、张信哲等等歌手去制作唱片。1993年为张学友去创作的单曲《忘记你我做不到》让他一炮而红。后来他也成为了在上世纪的90年代里面非常重要的华语乐坛的创作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在1995年的时候为当时才刚刚18岁的范晓萱写的这首《Rain》。这首歌曲说的是一个在下雨天的故事，不知道最近成都、北京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同样正在经历着下雨天呢？郭子老师的这首作品是不是也能让你感受到当雨下下来的那一瞬间，有很多很多夏天的回忆。

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 Rain， 特别适合一个人在雨夜的时候去静静的聆听，特别是你现在如果旁边正在下着雨，如果有一点夏夜的清凉的感觉，当雨水声和闷热的燥热声都已经慢慢的在你的耳边慢慢消失的时候，我想那种瞬间的感觉可以是一个人独处也会非常非常的让你觉得很惬意的味道。21:27，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回味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当然，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一起来收听。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给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来自于著名的音乐创作人郭子老师的音乐世界。其实呢，郭子这个名字可能很多的人不会太过于去注意他，因为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名字很少很少会让你特别引起注意，但就是这样的一个隐藏在作曲人这一栏里面的名字，却写下过特别多的经典好作品。今晚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来自于郭子老师的创作。接下来同样是在1995年，当年郭子老师呢在香港和台湾两边的乐坛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作，于是这时候在香港台湾都有发展的 Sandy 林忆莲也专门找到了郭子老师，让他为他量身打造去创作一首作品。这首带着一点都市萨克斯风的味道的歌曲，其实还蛮符合那个年代的林忆莲那种特别的味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些那些》。

这些那些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林忆莲在当时滚石唱片的时期呢，唯一一个有一点点能够跳脱出她当年有一点都市怨妇的感觉的作品。虽然好像歌词里面还是唱着一些比较苦情的内容，但是整个的旋律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了那些特别卑微、特别让你觉得怨念的戏的情歌的感觉在里面。21: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河北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呢，这周还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但是要特别提醒，在沈阳地区收听朋友的一个特别的小的提醒了，因为呢，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的 FM105.6 将不会再转播我们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如果说下周在沈阳地区还想继续来听到年代音乐的节目的话呢，就必须要通过蜻蜓 FM、 阿基米的 FM， 或者说通过大然自己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网络在线收听了。所以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欢迎一下 EV 大表姐来打卡，还有我们的李从杰在安徽六安来听我的节目啊，小燕子也来打卡了，还有大龙同学。大龙说，大然你好，今天晚上又能赶上打卡了，该说不说，感觉每天下班路上听着城市夜飞行，让人心情觉得特别的舒畅。我家孩子呢，今天升地会考结束了，我想对他说，闺女啊，你永远是爸爸一生的骄傲，不管你考得如何，就别让自己太累了，我们都相信你，你已经很棒了，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长大，快乐无忧。对呀，其实当父母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成龙能成凤，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顺遂健康的去过完这一生。今晚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一起来听到著名的音乐创作人郭子老师的音乐作品展。刚刚其实说过了，郭子老师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填词搭档，这个填词搭档的名字呢叫做乌玉康。他们两个所写的歌曲呢就有一个特点，很喜欢把这首歌的名字定得很长。比如说之前我们已经听到过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别在伤口撒盐，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名字很长的作品，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算是动力火车，应该算是比较被人熟悉的一首情歌的作品了吧。不知道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哪个画面呢？小云哥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晚上下着小雨，天气也凉快了不少，刚刚吃过晚饭呢，刷了一会儿视频，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就9:30了，所以赶紧打开手机来听节目。

念，彼此滋养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你给我写了这么大一串话，当然我希望的就是每天晚上这档节目在播出的时候能够让大家好好的去把自己白天浮躁的心都安顿下来，静心的去享受夜晚两个小时的好音乐。王小二同学说了，明明刚刚听到的都是一些很火的歌啊，为什么对郭子老师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名字太过于的平凡了，听到郭子这两个字，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在你身边会经过的路人的感觉，所以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个填词人作曲人这一栏里面本身会写到的这个名字。而郭子老师呢，后来在2010几年的时候还改回了他的本名，把他的本名郭恒毅拿出来继续当做他的填词或者作曲的发表的署名，所以也就导致了有些歌曲上面写的是郭子，有些歌曲署名上创作的署名上写的是郭恒仪，所以其实多多少少会让很多的歌迷有些混乱。不过要说到郭子和乌玉康的合作呢，其实真的刚刚这首歌曲也是歌名很长的《忠孝东路走九遍》，7个字的歌名确实听上去已经够多的了吧，但接下来这首歌就更长了，歌名就有9个字，蔡依林《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

单的人总说无所谓，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有点孤单的话，不妨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来听听城市夜飞行。当然孤单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要特别的精致出行。就比如说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四件套，还给你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只要32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就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您要知道平常去买一瓶香奈儿的这个香水啊，正装100毫升的一个味道的至少要500到700块钱，但今天4瓶香奈儿的香水每一瓶都是25毫升，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正装的容量100毫升了，所以只要329是特别的划算，而且还可以一次到手4个不同的味道，包括了香奈儿最经典的 N5 香水、粉色的邂逅香水、加伯利尔香水和 Coco 小姐香水，每一瓶都是25毫升，到手4瓶还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只要329。想要来下单的话，赶紧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关注了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找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直接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329到手4瓶香奈儿的25毫升的香水，还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套装的直达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吧！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继续来回到郭子老师所创作的那些经典音乐。小云哥说，听到郭子两个字，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印象居然是演小品的郭冬临老师。哎，还好。郭冬临老师，跟大家说个小小的一个笑话吧。怎么说呢，就有一次呢，我记得原来我们在引进一个广播剧的时候，当时呢给一个广播剧要做一个那个宣传片，然后呢我记得那部广播剧呢就是拿的电视剧做的剪辑，电视剧的名字叫《新结婚时代》，主演是刘若英和郭晓东。结果哎，我们配宣传片的那位同事把它配成了刘若英和郭冬临主演。当时我听到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我就在想，郭冬临什么时候和刘若英主演了一部连续剧啊？这真的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小乌龙吧。但是说实话，不要提到姓郭的就马上想到郭冬临啊、郭德纲啊，郭子老师还是很有才华的。就比如说当时他给正在台湾发展的陈慧琳写了一首我认为非常好听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陈慧琳的所有作品当中都不算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但今天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呢？

因为我觉得在当年的那一大批的香港歌手当中，其实他们去唱普通话的作品都会因为咬字或者情感的问题没有那么的能够达到一个唱歌的最极致的感觉。但这首歌曲，我觉得陈慧琳不仅普通话的发音标准，而且在情感表达和咬字上非常有自己的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鸟》，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今晚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陈慧琳的咬字很清晰，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陈慧琳当年能够在普通话的歌曲当中能够出圈，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这首《青鸟》并不算是一首她很代表性的作品，但我觉得却很值得在这里去推荐给大家。整点之前来听到郭子老师写给赵传的一首作品，叫做《当初应该爱你》，这其实也是当时赵传老师的一首主打歌曲，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首歌曲跟赵传老师当时同期的别的作品比起来似乎却没有那么的出圈了。

0: 的卷斗。
1: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2: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1: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2: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2: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2: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2: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是张学友在上世纪的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叫《偷心》，也同样是来自于郭子老师作曲的作品。但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金润吉的翻唱，因为我觉得金润吉的这个版本的翻唱呢，其实还蛮有自己的特色的感觉，不像是原来那种有点拔辣式的苦情歌，反而是有更多的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在里面。22:05，欢迎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5.9 和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但是呢，沈阳地区的朋友就特别注意了，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 FM105.6 的调频将不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听到年代音乐的节目，记得在网络的收音机里面来下载收听，或者说可以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关注大然的视频号，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了，这个时候要特别欢迎一下暮色同学，还有我们的点同学，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了。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单主题一起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来听听看著名的音乐创作人郭子老师他写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其实郭子老师在上世纪的90年代真的写了好多首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

这首叫做《矜持》的歌曲，其实呢好像听过王菲的版本，也听过后来有一位新人歌手叫做潇潇的翻唱版。我会觉得潇潇的版本会有更多的少女气质在里面，而王菲却更多的是一种熟女在感情当中不同的矜持。但这首歌作曲就是来自于郭恒仪，艺名叫做郭子。郭子老师1986年进入演艺圈，其实呢后来你会发现他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除了给线上的歌手去

写歌之外，他也会去成为很多歌手的一些演唱会的导演，或者当做这种晚会的导演。就比如说，其实他还担任过第27届电影金鸡奖的总导演，并且还担任过很多很多歌手的一些演唱会的音乐总监。从2002年开始，他指导了刘若英的《单身日志》台北的演唱会，2003年指导了张清芳的《双城故事》的演唱会，还有包括张信哲《最好的时光》世界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梦游》巡回演唱会，胡彦斌的《男人歌》巡回演唱会，都是他作为总导演而诞生的。所以其实他本身不光只是一个会给别人写歌的音乐人，还是一个在音乐上会去深耕很多的作品，并且担任音乐总监的人。不过今天晚上来听到郭子老师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当年的氧气美女，爱了就懂了。

孙慧伦这首《爱了就懂了》，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在经历了一段感情之后，你可以默默地去回顾曾经那些过往的时候，让自己慢慢地又有了一些些对于人生和感情的感悟在里面。当年的氧气美女现在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是好像去年看到苏慧伦在复出到台前唱歌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个我们印象当中的样子。有的时候真的会想说，像苏慧伦这种的氧气美女是真的被封锁在了罐头里面永远都能保鲜的，对吗？22:1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城市夜飞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跟我一起在听着同一首歌。而在郭子的音乐生涯当中呢，一定要说到的就是他的好搭档巫玉康。巫玉康和郭子他们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填词，算是有段时间非常传为佳话的黄金搭档。而他们两个所写出来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像巫玉康和别的作曲人合作也不会写歌名这么长的歌，郭子和别的填词人合作也不会写歌名这么长的歌，但是郭子和巫玉康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写的歌名字就都很长了。接下来这一首算是异地恋的金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其实后来呢，在这首歌之后，他们还联手又为江美琪写了另外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歌名有六个字以上，叫做《东京铁塔的幸福》。其实你会发现，好像真的郭子本身和其他的填词人合作的时候，并不会写歌名很长的歌，乌玉康和别的作曲人合作的时候，也不会把歌曲的名字写很长，但只要是郭子和乌玉康一合作，他们的歌名就都是六个字以上了。这算是这对乐坛的黄金搭档一个小小的彩蛋了。其实盘点了一下他们本身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像《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忘记你我做不到》、《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忠孝东路走九遍》、《别让昨天在伤口上撒盐》、《全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好像每一首歌歌名都很长，当然也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郭子和乌玉康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没有交给其他歌手来唱，是郭子老师自己来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其实本身并不是歌手的郭子老师也曾经发过两到三张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呢，本身不算是一个能够大卖或者说能够被很多的歌迷收藏的专辑，但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是有一点他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呢，当年把这首歌曲搭上了《仙剑奇侠传》的第三部的原声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但是我想当年看过这部连续剧的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印象。又是一首歌名超长的作品，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郭子老师自己的演唱。

这首歌全部都是郭子老师娜娜娜的配唱。其实呢，本身作为电视剧的配乐来讲的话，它真的算是一个很值得去听的作品。但其实可能作为一首歌来讲，它没有歌词，就会好像让人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了。所以郭恒怡这个名字就是郭子老师现在的名字，郭恒怡的为爱偷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他本身的声音呢？虽然为别人写了很多的歌曲，但其实自己唱歌也是很有追求的郭子老师。

说起来，其实郭子老师的声音还蛮有那种90年代量产的情歌王子的感觉，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出道做歌手呢？其实可能还是外形的条件相对来说会普通了一点点，毕竟在90年代的乐坛里面，神仙打架的时代太多了，那个时候最不缺的就是情歌王子。但是郭子老师却还是把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和执着放到了幕后的工作当中去，为很多歌手写出来的那些特别好听的歌曲也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22:3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京津冀地区 FM95.9、FM107.9同步播出，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播出。那么沈阳地区呢，是通过 FM105.6 来同步播出。但是要跟所有在沈阳地区通过收音机来听节目的听友们说一句，下周开始呢 ，FM105.6将不再转。

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所以呢，如果从下周开始还想要继续听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因为下周开始呢，105.6将不再会听得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了，所以大家想要来继续收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手机的网络来收听城市夜飞行。如果在车上开车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手机蓝牙连上车载音响，也是可以同步通过网络来收听的。今晚周二歌单的主题，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著名的音乐创作人郭子老师他所创作的那些经典的作品。虽然提到这个名字你可能有些陌生，但是他很多的歌曲和作品却能够让你觉得好像听起来都那么的熟悉。就像之前节目当中我们都已经听到过的，像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范晓萱的 Rain，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张惠妹的别在伤口撒盐，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王菲的矜持，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些都是出自于郭子老师的经典作品。而其实要说到90年代的后期呢，他还和一位内地的歌手进行了一次合作。其实这位歌手是我觉得在内地歌坛当中一位特别可惜的女歌手。这位歌手呢，好像大家一旦想到这个名字都只会想到一个 title， 就是孙楠老师的前女友。但抛掉这个名字去看一看，星星其实唱歌也是很牛的人呐。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星星的一首作品，放120个心。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郭子老师作曲的作品。

坚果洋洋说，男欢女二其实自古都是如此，好像我不想走近你也不会靠近，如果不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就会出现很多的时候出现单恋的感觉。当你爱着一个人，那个人却不能够给你回应的时候，或许就是有这首歌里所唱的这个故事那样子，让人觉得有一些些卑微，也有同样有一些些遗憾在里面。只是我觉得星星的歌声本来就还蛮不错的，而且其实本身也有很多还本身具有一定传唱度的代表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星星好像就很快的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而且后来也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继续在台前唱歌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还蛮想听到星星老师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品能够给人惊喜呢。郭子老师作曲的歌曲很多很多，接下来这首歌曲又让我们回到曾经的90年代吧。就像今天晚上在微信公众号上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跟我说的那样子，大然，我来打卡了，今晚都是满满的青春，不知道你的青春里面会不会有王杰，也会不会有王杰的这首《爱在每个地方》。

这不是一首可以被朗朗上口去到处传唱的旋律，但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却藏着王杰很多很多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爱在每个地方，或许散落在了天涯，也散落在了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地方，可是我们从这些地方一点点一片片的去把这些回忆的碎片去捡起来，也同样能够感受得到这首歌里那些真情实意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近两年，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好看的动漫电影，叫做《浪浪山的小妖怪》呢？这首歌曲呢，算是郭子老师最近两年的一首作品了，而且它成为了《浪浪山小妖怪》的电影主题曲，名字叫做《重如尘埃》，来自于新生代的歌手黄子弘凡的演唱。现在确实不是那个时候的唱片时代了，但你会觉得其实好像有很多的作品我们都是可以去好好的仔细的去聆听一下。

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其实完全不像是郭子老师的风格，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又可以回到那种安安静静的去唱着那些所有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刘若英在《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本身唱着遗憾，唱着失去，唱着有一点点卑微的作品《花季未了》。我们都说其实花季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16岁的时间里面总是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初恋故事，即便走过了花季，即便走到了人生的中年时代，还是会让我们觉得那个时候花季留下来的印象都是心底里面最深刻的记事本。

计未了，余情未了，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其实人生当中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可能是那个在年少的时候你错过的人，也很能是那些在年少的时间里面你做错的决定，但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即便我们再回到了那个年轻的花季，重新来过一次，你也可能还是会做当时同样的选择。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所以往前看，其实人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精彩在未来等着你。22:55，今晚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郭子老师1993年为张学友写的这首最经典的作品《祝福》。不要问，不要说，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朋友，我永远的祝福你。稍后的时间，欢迎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会给大家在电台节目结束之后大然亲自唱首歌给大家听，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多等于。
1: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2: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1: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5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2: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2: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2: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2: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订，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1: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2: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1: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3: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4: 这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3: 嗯，

0: 真是好吃。
1: 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2: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1: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3: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4: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1: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5: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6: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7: Loving the vibe，
6: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8: 有些话不想说，尤其当着你，对过去拒绝谈。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

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你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

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

选择。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hits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e in the

More music，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

0: 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精选，全球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

0: 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

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

心动这种感觉。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丁子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4: 都说早上好。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 ，Morning 有精神开始啦！每天呢，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也希望各位此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服务账号，然后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来来来，赶快编辑你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吧！我们早间的问早时刻开始喽。

0: Morning 精神，一首好听的开场国曲《光阴的故事》来送给各位考生及家长们。昨天呢，河北的中考是最后一天，然后昨天的时候我也有看到说，咱们四川的绵阳啊，中考的成绩已经出炉了。明天之后，明天25号，明天应该是要出高考成绩了噻。考都考完了嘛，还是期待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啊。幻想于说今天北京中考第一天，来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问候此刻在听节目的友友们，早上好了各位，无赖种花家早上好，我们的呱呱乐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永旺早上好，他说哎呀今天起来晚了，晚个10分8分我觉得不算晚啊。还有大胖墩早上好，静松
2: 亮弟亮弟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啊。
0: 哎，新的一天开始，
2: 天不是特别好，但是挺凉快。
0: 北京啊，北京今天阴天，它凉快，是不是？还刘吉哲，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妙妙，
4: 小亮小亮早上好喽。
0: 你这不放假了吗？这今儿什么情况啊？怎么还要回笼觉啊 ？Coco，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5: 今天我们刚放完假，我精神不起来。
0: 我捋一捋啊，刚放完假的意思是昨天呢，因为中考占用了你们的教室，所以你们放了假，是这个意思不？所以今天上学起来的时候有点没精神，是这个意思不？需要我给你点精神不？你想想快要考的试呢，能不能有点精神？想想英语的语法，背过的语文的字词、古诗词。精神点没？树立真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悠悠。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小宝，早上好。还有王淼，早上好。然后刘六。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小宝贝儿，早上好。还有就是我们微信上的车友叫东土大唐啊。4:45起来屋起来上厕所是吧，上厕所也要发个信息啊。还有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独哥早上好，蜘蛛侠周海明风声云起早上好，还有的就是好雨装饰，
8: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当然也邀请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车友友，欢迎各位呢这个时间

能够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号，这样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猜歌互动、问早、发送信息了。那如何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账号呢？接下来又是掰开揉碎给大家讲的时间啊。第一步，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没？啊，在裤兜里不好翻呐，好，我等一会儿。好，拿出来了啊。直板手机先解锁，翻盖折叠手机先打开折叠。打开了。啊，没化妆，手机解不开呀。解不开的话，面部识别解不开，你用那个密码试试呢。好，解开了啊。点击绿泡泡，也就是小微信。点开没？好，点开了啊。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小加号，点开了啊。点击就是那个小加号上面有个小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右上角，然后点添加好友啊，找着了。然后最后一项是服务号，就是董大的一个二维码的最上面有个服务号。哎，在服务号是搜索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乐就是音乐的乐啊，乐动城市搜出来没？哦，打字有点慢呢，那等你一会儿。啊，输入点击找出来了，是不是搜出来？搜出来了，点击关注，关注好了，是不是啊？好嘞，这样的话啊，你只要关注好了我们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了，就可以切换这个菜单栏，然后换出这个打字界面呀，然后换出那个语音界面，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跟我们来互动了，好不好？很高兴认识各位新朋友，来送首歌曲《锤锤》，锤娜丽莎，我太笨，送给各位。

0: 嗨，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精神问候各位，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王淼来了，早上好 Coco。
1: 是
0: 刚才没精神，这会儿精神了，是不是？亲亲我的贺宝说，小亮啊，沈阳四年级的学生下周就期末考试了，那跟成都啊差不多，成都下周成都各区也不一样了。龙泉我知道呢，龙泉是下周二考试啊。然后呢是七月的四号正式开始暑假。那昨天我也看到沈阳和平区发布的是一到三年级好像是8到9号，然后4到6年级是7到8号，反正错一天。好，婷婷来了，早上好，感恩雷狼。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就正常6年级小学生，我感觉我声也没那么粗啊。
0: 他妈声还没那么粗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喂，我同学都说熟啊，我找一下小亮，我说我就是。孩儿，你已经进入变声期了啊！

喜羊羊说亮啊，你这步骤说的可真详细呀、啊，就是添加微信那个步骤是不是？哎，早上好。然后椰蓉面包，早上好。好汉饶命说小亮，这么偏门的歌你都有吗？啊，你说锤锤的歌啊？锤锤的歌算偏门吗？锤锤呀、啊，那可是锤锤呀、啊。我心中的女神，哎，我觉得她特别有才。她那个电影啊，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虽然她是女二啊，就是那个叫啥来着，我的妈耶，就那个说是喜剧喜剧呢，这把我哭的呀。那个锤锤在里面扮演的是那个闺蜜啊，她其中有一段那个高能输出，就是她骂跟人家骂架的那个，那都是小时候我的词儿啊。你打我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我爸有个大喇叭吹你一身什么玩意儿。

0: Vicky 啊，早上好，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东早上好啊，敏说老亮啊，好啊，是这里吗？是这儿，敏呐、啊，敏姐，敏姐，还是敏姨啊？然后李庸君说早上好，和你的节目真好。这话怎么讲呢？是你们好，是大家捧场。好，红哥来了，早上好。张玉来了，他说回归节目，小亮早上好。中池汽配来了，早上好。婷婷来了，
1: 给我放一首蔡依林的歌呗。
0: 谁的？
2: 早上好呀，
0: 小蔡依林呐、啊，指令啊，没准备呀、啊，今天呢、接下来是一首老歌啊，稍后要听首老歌，然后第一轮猜歌要先猜歌啊，然后再老歌。先来说一下今天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老歌，这个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这首老歌老到什么程度，就是它的旋律响起大家就能猜得出来，但是为了提升一点点的难度，我换了一个这个翻唱的版本啊，这个这首歌呢它是重新的编曲了，所以呢前奏部分很不能够做不到一耳朵就能听得出来，但是啊会播一到两句的歌词让大家来去猜猜看好不好，这首歌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呢，来听一下。

0: 来一句，
1: 世世代代都是缘。
0: 就到这里了，这首歌满满的金属感，然后满满的那种反正就那种滋儿哇的那种感觉啊，当当里当当当当当当里当当当当，哎，不熟悉的曲子配上了不熟悉的调调，就这么几个字儿，你能听出来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吗？如果你有能猜到的话，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慧敏，曾经的女神周慧敏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自作多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咱们的节目来自五湖四海的听友都有，广东的听友也有啊，之前就有很多人听友来自广东的听友跟我们互动啊，刚刚放了一首粤语歌，来自广东的车友们，你抖心我都几好吗？科比仔狗不狗好？给不给好啊？今刚刚放了几首歌，歌打好满意呀。还有啊，这个我有一本广东话日用口语秘籍，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每一逢吹到你。

雷嘎。科比展，你说实话，你听懂了没？好，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啊，来，就是贼一首。

敏说我66，你叫我姐叫姨都行，我在北京的房山呀、啊、听你节目。那66那年轻，敏姐嘛，

0: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一下子到这儿就能听出来了，对不对？小爽爱江山更爱美人。Jessica 早上好，他说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正确了啊！接下来加快速度了，刘洋。
1: 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喽，这个1987，
2: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东正确了，劲松。
3: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来自沈阳的卡卡老师，他说小亮早，沈阳中考结束了，天气给力啊，但是晴但不热。另外这首歌是爱江山更爱美人，正确了，喵喵。
4: 爱江山更爱美人，
5: 原唱不知道是谁，
0: 原唱不知道谁呀。的水这条路慢慢有，阿龙正确了，十月正确，佳明正确，然后永旺
6: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对的。谁来陪喵喵喵喵喵喵，有回隐形的翅膀，
7: 我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 ，Christina，
8: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正确啊！爱江山，超是我们的新朋友，半新不旧的，昨天来的。熊浩瀚宁愿孤单，让爱江山更爱美人，正确了。下一位，
9: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 ，Liverpool 是不是？五角纹身怕热。
10: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不行，他这名不是这么念，是 AJ 五角纹身怕热。哎呀，爱个球啊！李艳萍，我萍姐。
11: 小亮。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吗？
0: 啊，这是萍姐家的萍宝，正确了。然后那个永那个幻想鱼，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新编的曲儿啊，他的人生也太曲折了，这曲儿编的，就是这曲儿编的呀。这个尤其是前面那个部分，你感觉坐电线上了似的，仿佛在那个变电站唱的，呲呲啦啦的感觉，有没有？这首歌的前面的编曲可不好听，你听，你听这感觉，像不像在变电站？

0: 那啾啾的还。这编曲是电工编的吧。香香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对不对？正确。薛凤平正确。压力山大正确。张先生爱江山吧正确。你这也太能简称了。他说是爱江山吧。你咋不说一个字儿呢？张丽，
1: 刚刚听那个歌是王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0: 哪呢？新鸳鸯蝴蝶梦？哪鸳鸯？哪梦？哪蝴蝶了？那是江山和美人。加油！爱江山更爱美人，正确了，玲玲。Grand Garfield 爱江山更爱美人啊，梦过无痕正确。游英，
2: 早上好，亮、啊。
0: 哎，
2: 这个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
2: 但是谁唱的整不明白了？
0: 整不明白了。阿木翻唱，原唱李丽芬。奔跑的大肘子啊，爱江山更爱美人。他说了，原唱是李丽芬。他原唱怎么还有口音呢？阿敏，他说我是阿敏，很高兴认识你，我在房山啊。敏姐，欢迎你啊，我也老高兴认识你了，敏姐。
3: 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
0: 那个阿瑞，
4: 这个那个人。
0: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风雪漫天正确了，行月，说小亮啊，你可别念到你那个粤语了，哎呀，我以为你念的是咒呢，怎么瞧不起人呢？哎呀，哎呀，那个广东车友再帮我听一下啊，我这段绝对正宗啊，跟买总有嘎板。某时间啦，某时间啦，今晚总要加班，今晚总要加班，冇起紧啦。
3: 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0: 那个科比仔帮我翻译一下，不是帮大家翻译一下我说啥。科比仔啊，晚上约我出去吃饭，我说拍谁了，今晚总要加班，冇起紧啦。爱他十一，
5: 小亮小亮是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的，大胖墩也对的。杨涛说呀，爱江山更爱美人。说亮哥，以后你就亮有才得了。呱呱乐说亮啊，八月一号以后不是八月一号，是七月一号。是的，你说的没毛病。

0: 滴。
1: 早上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在测高压检修时候唱的。
0: 唱上体操的时候压腿的时候是不是？我没听错吧？我再听。
1: 早上哥哥，早上好。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在测高压检修时候唱的。
0: 啊。静松十月说，亮哥你真多才多艺啊。小米娃说，藏海啊，那字是烫嘴吗？不是，没听懂啊，那可能就是你们没听懂啊。我再来说一下那个那什么那个买盒饭吃30分钟完事儿啊，怎么说啊，买哈贼买下嘴粉死，本个总狗，本个总狗顶。哎，小姐，来三盒饭，一共多少钱？小姐，白三分哈，不是白三哈粉，白三哈粉，对。给多情啊，修杰，那什么科比仔啊，修哥，刚好你们那也有卖那个烧鹅的，对不对？科比仔，来三盒饭，一共多少钱？白三哈饭。给多情，给多情呢、啊、笑什么玩意儿呢，你倒说呀。

红说亮啊，你讲的粤语真好啊，我们都听不懂，广东人我估计也听不懂啊。广东人每个字儿都能听懂，但是组合到一起就不知道啥意思。7:44，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哎，厉害了！这首歌唱的好，写的更好。谁写的歌？不是东东，不是楠楠，不是北北，哎，是谁写的？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这一时段向你推荐的是一个来自阿玛尼他们家的一款渐变红管渐变红管唇釉小样，我差点说渐变红管唇釉小样啊，这来自于阿玛尼家的一款唇釉小样啊。啊，这个包装真的是好看。提到阿玛尼的唇釉，我相信每个女生呢都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她常年啊这个稳居唇釉榜单 number one， 平时呢一支动辄300-400。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618年终大促的一个收尾福利。进到我们电台商城第一件事记住啊，先抽大转盘的一个折扣券啊，抽到几折是几折，然后再买这些这个扫尾的这些福利产品是可以享受折上折的。那今天带来的呢是一个 3.5 毫升的一个渐变的一款唇釉的小样。有陶土红棕色，有奶杏色，有心动粉，还有传奇番茄红。传奇番茄红呢是405色号啊，然后呢是非常纯正的红和橘的一个黄金比例，特别漂亮这个颜色。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这个色号啊，不用担心什么贵和不贵的问题了，69.9元，还要什么自行车啊。你能买了吃亏，你还能买了上当啊。69.9元阿玛尼的渐变唇釉你拿到手、哦、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击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然后这个电台商城这事儿说完了，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刚才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车友林，不是东东，不是楠楠，不是北北，那是谁？哎，是西西，林西西写的歌。

0: 还中英文的歌词呢，这般带带的。
1: 哎呀，这首歌啊，我昨天真的是我不仅认真听了一下，而且呢还认真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哎呦我天哪，这首歌是谭健次演唱的啊，歌名叫做《画像》。这首歌呢是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原声大碟里面的一首歌，然后作曲呢就是林夕夕，是我们的听友林夕夕。
2: 生活无想，
1: 然后我认真看了一下作词作曲那一栏啊，作曲是叫做《生命树小王子》，这也不像个。然后作词有三位，有林乔、武上、林夕夕。然后我心想，为什么这个叫林乔放在第一位呢？后来看了一下啊，这首歌的发行好像就是人家。

林是人家，我看看是人家编的曲啊，人啊，林乔是音乐监制。哎，估计这个就是啥呢啊？林夕夕吭哧吭哧写完这歌词了，人家说，我改两个字儿啊，改完了，好啊，然后把他名放前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还有一点啊，昨天在认真的毫不夸张来讲认真的听了一下林夕夕写的歌的时候，我就感慨啊，我说林夕夕你这个词风啊，你这多少让人有点这个让人觉得摸不着头，你这写歌没深没浅的呀。正常，我告诉你夕夕，你要说这个你认可了，那我这太有感触了。你看他写歌啊，这首歌是不是洋气，哎，然后那个又好听，然后还有温暖的呢，你说这歌写的就是特别的走心了，然后呢

好了，7:55了，Morning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好听的歌，更多猜歌的环节，邀请大家不要错过啊！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西厢寻他》。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1: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